再次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 SBS 电台星期六早上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啱啱送俾大家嘅系王菲嘅约定啊，冇错啦！咁我哋每日咧吓朝头早九点到十一点咧，都会约定大家咧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嘅。咁我哋呢个小时嘅呢个周末 Canto Pop 咧，亦都约定大家，即系因为咧就会送好多好歌咧俾大家听吓。咁其实咧王菲咧近半。即系最近啦吓，即系都系半淡出呢个幕前噶啦，咁只系咧即系时不时咧先出 show 唱下歌嘅啫。咁啊日前咧就有人分享咗咧佢一张嘅合照咧，就睇到咧即系56岁嘅王菲咧，即系好 fit 下一种。咁呢一张合照咧都引起咗讨论嘅，因为咧除咗王菲之外咧吓，佢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男友人啊。咁佢咧就王菲咧就系双手就搭住喺呢个男友人嘅身上，并且咧好贴身咁同佢合照嘅，咁而且咧两个人咧都笑得非常之灿烂啦。咁呢名男友人亦都系咧将手咧就系抱住王菲条腰啊。咁啊，不过咧就听讲话咧呢个男友人咧只不过系佢嘅新歌主角嘅录音师吴鹏嚟嘅啫。咁啊，相信因为咧两人交情咧非常之好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咧即系咁贴身咧阿王菲咧同佢影张相嘅。咁啊。即系讲咗阿王菲一啲嘅呢个最近嘅情况之后咧，亦都为大家咧送上。

0: 另一位即系好香港即系好受欢迎嘅女歌手嘅歌曲啦，就系陈慧琳嘅《花花宇宙》啊。咁之后咧，亦都会有 Super Moment 啦，同埋 Moon Ten 嘅歌噶噃。
1: 周末 Canto Pop 带嚟更多广东歌。

0: 咁啊，呢首咧系林志美嘅《偶遇》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喜欢啊。咁啊，唔知大家咧即系记唔记得当年呢首歌咧，其实咧都非常之爆红嘅。咁呢首歌咧，亦都令我谂起咧，即系徐志摩嘅《再别康桥》呢首歌诗啦吓。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喺平日里边，如果即系偶遇到一啲即系熟人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即系同佢哋咧倾多两句，因为有时咧，即系偶遇咧就即系会令人有好多嘅惊喜噶吓。咁之前咧，亦都有陈慧娴嘅《红茶馆》同埋郑伊健嘅《长发》。咁我哋咧，一阵间喺广告之后咧，就会带嚟几首咧比较新少少嘅歌曲啦，就包括有汤令山嘅《用背脊唱情歌》，同埋方浩文以及容祖儿嘅一啲歌曲嘅。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在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和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3: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4: 实体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议题。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嘅精彩电视节目同埋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SBS World Movies 为你搜罗全球各地的精彩电影，7日24小时数码电视32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看。想知道 SBS 电视台和 SBS 电台各个频道现在以及即将播放什么节目，立即登上 sbs.com.au/guide。SBS Food 将世界各地美食带到嚟你嘅屋企。SBS Food 网页有超过7000份食谱、烹调技巧同埋短片，立即登上 sbs.com.au/food。
5: SBS 解释澳洲系你嘅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嘅签证、基本服务同埋生活方式，等你喺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好多好有用嘅播客文章同短片噶。
6: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7: 欢迎收听 SBS 广东话，而家系周末 Canto Pop 嘅时段。

系啦，咁啊，温拿呢首咧不可以逃避咧，就带到我哋节目嘅尾声啦。咁喺呢度咧，邝敏玲亦都预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咁记住啦，听朝咧7点到9点有普通话节目，9点到11点咧亦都有我哋嘅广东话节目咧系陪住大家噶。咁而喺节目嘅尾声咧，亦都送上卢冠廷嘅呢首《爱是这样甜》，希望大家有个甜蜜嘅周末。拜拜。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协议，赫格塞斯警告说，如果有需要，华盛顿完全有能力重新发动战争。
2: Our ability to recommence if necessary is, we are more than capable. Our stockpiles are more than suited for that.
1: 如果有必要重新展开行动，我们完全具备这样的能力。无论是在相关地区还是全球范围内，我们的军备储备都足以支撑这样的行动。我们在高端精确武器和大规模常规弹药之间保持着良好平衡，因此我们目前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宣布将在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首批设备预计于2027年开始交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这一计划，并表示该项目将提升三国在侦察、打击以及反潜作战方面的能力。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则强调了这一项目的紧迫性，他表示这些无人潜航器还将用于保护关键海底电缆和管道。希利指出，随着外界担忧海底基础设施正日益成为间谍活动蓄意破坏以及混合战争的攻击目标，加强相关防护已经变得愈加重要。AUKUS 于2021年由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共同成立，被视为三国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战略合作机制。中国则多次批评 AUKUS 具有危险性，并警告 AUKUS 可能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简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点批评工党的税收优惠改革和净零排放承诺。会议期间，自由党联邦委员会还一致通过支持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违反澳大利亚价值观标准，包括言论及宗教相关要求的签证持有人，未来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
4: Since Labor was elected, it has brought in a record 1.4 million people. About the population of Adelaide.
1: 自工党执政以来，澳大利亚新增人口达到创纪录的140万人，相当于在短短三年半时间内增加了一个阿德莱德的人口规模。这一数字占同期全国人口增长的 80%。如果这还不算大规模移民，那我不知道什么才算。而且工党在过快引入大量移民的同时，也引入了一些价值观与澳大利亚不符的人。根据该项拟议政策，申请签证者还必须达到最低英语能力要求。此外，除政府认定的优先类别外，所有永久签证申请都将被冻结，其中包括父母移民签证以及伴侣和子女签证。澳大利亚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表示，政府将把针对汽油和柴油最低储备义务的临时放宽措施再延长三个月。该制度要求大型燃油进口商及炼油企业维持一定水平的燃油储备，以应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等潜在风险，保障国家燃油供应安全。根据延长后的安排，只要供应商承诺在9月底前向国内市场提供更多燃油，便可将柴油和汽油储备量维持在法定要求以下 20% 的水平。
5: We continue to work in an uncerta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We continue to work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need to be agile. And I've reached a judgment that it's.
1: 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之中，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保持灵活应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继续提供这

种灵活性是最合适的做法。目前我们的燃油储备仍远高于最低储备义务要求，因此保留这项措施可以让燃油企业在有需要时，特别是向澳大利亚偏远地区输送燃油时，拥有更大的调配空间。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企业经营状况与信心调查显示，全国 72% 的企业表示燃油价格和供应问题已对全国 72% 的企业造成了负面影响。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至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6:55，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9 美元、4.863 人民币、5.632 港币以及 22.601 新台币。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布里斯班多云见晴，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多云见晴，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时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阵雨，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4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由雨夜为您编译和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项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人类首次在符合正式竞赛规则条件下跑进2小时大关，这项被视为马拉松领域终极门槛的突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只是代表人类跑得更快了，还是运动科学、训练体系和装备技术共同推动下的一次边界重塑呢？本期节目我们要带你走进破二背后的科学密码，下面请收听本台记者陈龙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大家好，我是 SBS 普通话记者 Lauren 陈龙。4月26日英国伦敦，当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索耶冲线时，终点计时牌显示1小时59分30秒，他也成为历史上首位在符合正式竞赛规则条件下破二，也就是跑进两小时的全马跑者。紧随其后的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凯杰尔查同样跑出1小时59分41秒，两人因此双双突破了此前由已故肯尼亚名将凯尔文·基姆图普保持的2小时00分35秒世界纪录。这一刻被许多跑步爱好者视为继1954年4分钟一英里之后田径史上又一次标志性的边界跨越。不过在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运动与训练科学在读博士生殷明月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结果。
2: 因为我们知道在其实在几年前那个基普乔格他那个是一个这个测试，我认为是一个实验型的这么一个形式，就是他用了这个很多这个其他这个包括这个兔子领跑的这种策略，这个是一个比较类似于实验室情景下的这么一个记录，但是它不算是个正式的记录。为什么我说我一点都不奇怪呢？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有个这个科学家叫这个 Michael Jordan， 如果说简单学过运动生理学的朋友们，他们都应该都会知道，就我们有氧表现它传统有个这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就是将有氧表现三个这个重要的限制因素，第一个是最大摄氧量，第二个是无氧域，第三个是跑步经济性。那么 Jordan 呢是提出了这个模型的人，他早在30多年前他就预测了，他说在极端理想的这个生理组合下，包括严格控制一些这个环境等等这些变量，人类马拉松的成绩有可能是能达到1小时57分58的，这是有据可查的，早在30多年前他就前瞻性的提出了这么一个模型以及预测成绩。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成绩实现的时候，其实这就反映的是运动科学在过去30多年的一个这个进步，包括但不限于运动训练的方法、选材、运动营养、配速、装备以及各种环境调控变量，包括现在我们近年来一些这个比较新起的这个数据监控等等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这个非常综合性的。但是呢其实能否达到这个成绩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很早就有人预测过了，而且它这个预测模型时至今日依然是耐力训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这么一个参考科学依据。
1: 对于非跑者而言，马拉松破二似乎意味着有人跑得更快了，但殷明月指出这种理解并不准确。
2: 它并不是跑得更快，因为这个马拉松和我们跑这个短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这么一个项目嘛。短跑的话它就是

0: 会要求你追求你这个瞬时峰值速度。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那个短跑，像博尔特，就通常会计算它的分段速度以及它这个峰值速度。但是我们对于我们这个马拉松这种长跑耐力项目运动来说呢，它其实更追求的是接近这个极限状态下的这么一个长时间的稳定输出，因为这个比赛很长。一般来说，这个当前这个成绩，1个小时59分30秒，对应的平均速度啊，这约为是这个21.2公里每小时，平均配速约为每公里这个2分50秒。其实实际上很多优秀运动员他可以达到这个配速，但是呢，你让他在这真正难的是在这个42公里中去持续的维持这种速度，所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从生理学上角度来看，运动员他在这个长时间这么运动中，他是会逐渐建立这么一个生理稳态平衡的，他在体内会产生很多种这么一个生理生化反应。包括但不限于这个氧摄取、动力学能不能一直维持，包括这个乳酸和氢离子相关的这么一个代谢压力是否可控，以及这个糖原消耗是否这个保持在可控区间，以及啊，同时涉及到一些一个神经肌肉层面，就比方说这个腿部神经肌肉的一个疲劳，它会不会让你在这个30公里之后明显这个掉速等等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这么一个反应在这个人体这个内部。
1: 那这些顶级的选手，他是怎么被训练成可以维持这种极限又稳定的输出的呢？
0: 首先，其实我们要理解，就是在竞技体育里面，运动训练它只是一个方面，它不是全部。如果说我们以这个冠军来说的话，一个冠军，他运动训练只是其中一环，他从他生下来就是基因层面，包括他后期被选材以及成长的环境都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如果说我们只从训练角度来说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训练一般来说在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这个马拉松这个项目。它的一个在训练学上的一个这个决定因素有哪些？首先，第一个就在于最大摄氧量；第二个是阈值能力，阈值能力就是无氧阈，它决定的是这个运动员能够在多高的比例的状态最大摄氧量下进行持续的运动。然后第三个是跑步经济性，更高水平的这个跑者，他们能够在同样的配速下消耗更少的能量，就你可以理解为同样我们两个都是消耗100大卡的能量，但是我能够比你跑得更远。我也能够比你跑得更快，这叫跑步经济性。然后其实，在近年来呢，还有就是又有一些学者，这个学者叫 Andrew Jones，他其实就是基普乔格珀尔计划的首席运动生理学家，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去填补了这个另外一个这么一个，就刚刚我提到三个这个影响因素，填补了一些这个缺口，这个叫做生理韧性。就举个例子，我们站在起跑线的时候，我们可能上述三个参数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对吧？我们都是顶尖运动员。但是呢，我们跑到30公里之后呢，你还能维持的这个最大摄氧量，还能维持这个无氧阈，还能维持你有竞技性。但是我跑到30公里之后呢，我可能就维持不了了。所以说，重要的不只是站在起跑线上那一刻我们的能力差异，就这个生理韧性也是一样的。有的人他这个生理韧性更强，他不会去根据这个随着这个持续时间推移产生一些这个变化和衰减。那么生理韧性它既包括我们生理层面的，也包括我们这个心理层面的。比方说在心理层面，我的意志品质努力比你更强，所以说我就更容易去坚持下来。然后它的英文术语叫 mental fatigue，然后中文叫脑力疲劳。这个也是近年来这个研究这个运动领域里面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么一个话题。
1: 注册运动生理学家 Joy 王则从更直观的角度解释了什么是跑步经济性。
2: 用咱们平时大家开车这个来举例子吧，假设两个车 A 和 B，他们的油箱是同样大的，但是在行驶同样速度的情况下，A 的油耗明显高于 B 的油耗，那其实这种情况下，B 就更容易行驶更长的距离。那转移到跑马拉松来说的话，就是马拉松42公里，那可能低油耗，然后一直能够维持高速，它就容易冲在前面。而其他的，比如说它一开始就高油耗，那到后期就有一点点顶不住。
1: 为什么像这种顶级马拉松运动员，他看起来如此轻松，但是实际上他们也是在非常接近极限的状态下在输出的，他们为什么能这么省油呢？这他们在这件事上做对了什么呀？
2: 首先，他们有一定的天赋吧，这个是不可否认的。还有呢，就是他们有很深厚的训练基础。另外，肯尼亚的话有很多的训练中心，它是有高原训练，对人体也是有一定的帮助。还有其他的一些呢，就是包括他们的饮食、能量系统等等这些，包括他们比赛之前吃什么，比赛当中如何补充水分，如何补充他们的糖。等等，他其实有一个团队来给他进行这样的规划。
1: 那其实很多跑者都会提到有撞墙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突然明显掉速，甚至突然就

0: 跑不动了。那从生理的层面来看，这个时刻我们的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1: 这个撞墙这个体验啊，还是用我们刚才小汽车这个打个比方，就是开着开着车没油了，你开不了了。一般这种情况下，肌肉里面的糖原或者整个身体对糖和脂肪的代谢，它跟不上你跑步需要输出的能量的这个速度，那大家就会突然觉得腿很沉，迈不开步子，肌肉很重。另外，与此同时呢，是我们人体对自身的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中枢系统意识到，自己快没有能量了，所以它会与此同时去抑制你的一个发挥，所以你更加觉得迈不开腿。
2: 这解释说，撞墙并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是动态平衡被打破的结果。在接近极限配速时，糖原仍是主要功能来源。脂肪虽然能供能，但效率较低，难以支撑高强度速度。这也是为什么顶级马拉松运动员会。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4, 确实是有科研的文章来统计出来，让同样的一组跑者穿碳板跑鞋和不穿碳板跑鞋来对比他们的这个能量，然后就发现穿了碳板跑鞋的这样一组跑者，他们在跑步经济性方面得到了提升。那因为马拉松是一个超长距离的一个比赛，就成千上万步，每一步都有1%的话，累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可观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是合理的训练，它本身的这个能力很强，加上一些相应的科技辅助综合来促成这样一个结果。
2: 但他强调，这种提升对不同水平的跑者意义不同。对顶尖运动员来说，1%的提升可能决定冠军归属，但对普通跑者而言，它的边际效应就没有那么明显。殷明月对此持类似观点。
3: 这个加成呢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取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你穿一个顶尖碳板跑鞋和你穿一个平底鞋，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跑鞋是有加持的。但于你对于普通跑者来说它意义有多少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还是看水平。对于我们大多数普通运动员来说，你比方说像我这种，对吧，这个我可能这个穿不穿跑鞋我可能就都是那个成绩。当然你说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的采访报道。陈龙呢是采访了运动科学专家以及运动生理学家，来分享马拉松跑步项目破二背后的科学密码。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陈龙要继续请运动科学专家和运动生理学家带来相关的分享。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7: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8: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6: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9: SBS Audio 按播放键收听你最喜欢的内容。
10: SBS Chill,
11: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12: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13: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14: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15: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3: 这个高强健训练，其实我认为这个问题它这个答案也不是一刀切的，因为对于不同项目来说，不同个体来说，以及不同的这个周期训练安排来说，没有说哪一个训练方法安排是最好的，需要根据运动员的个体情况，这个周期安排。周期安排指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去进行备赛，所以说这个备赛的这个不是说你备几天备几周就完成了。通常来说，如果说你是参加这种奥运会或者说这种全运会这种级别的话，你是会安排很多个大周期小周期的，那这里面又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法去调控训练的一个强度和量。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在过去20-30年里面，其实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耐力的这么一个训练它没有发生太多的一个变化。目前在国际上呢比较支持的这么一个这个耐力训练的这么一个强度与量的这么一个训练分配方案是这个叫做这个极化训练分配。极化指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以中低强度训练为主，然后以高强度呢是仅占非常非常次要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说这个是目前耐力训练用的最多的，就无论是跑步还是皮划艇赛艇还是这个蹬骑自行车，

0: 就汽车等等的，他们其实这些耐力项目，他们主要用的还是极化训练方案，在全年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案，这个量和强度调控上。
1: 确实如您所说，训练方式呢，应该是。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已经是数据驱动了嘛，比如说各种生理指标啊，FOG 监测，包括您刚才提到乳酸阈值啊，跑步经济性的这些指标都相对来说更好的可以量化了。
2: 对，数据监控的价值，它其实并不是说能够去替代教练员去进行判断，它只是提供一个参考。就为什么说教练之所以是教练，因为教练他可以通过很多这种数据和指标里面去找到一些最关键的去影响这个运动员状态的这些指标。所以说我认为数据监控的一个价值在于它能够去降低一个盲目性，同时呢能够去减少经验的这么一个成分。当然经验这个词它是中性的，经验它并不是贬义或褒义的，因为一些教练员对于教练员来说，经验可以是非常厉害的，就是这个经验它目前还不能被这个科学去验证。那有一些经验呢，它可能是一些这个比较落后的，所以说经验是个中性词。所以数据监控的一个这个目的在于，它可以去减少一些经验性的这么一个判断，同时去降低盲目性。举个例子，在运动员在开始跑步之前，就可以去监控他们的一些睡眠、主观疲劳感、幸福感，包括一些这个食欲等等的情绪这些东西。这个经验丰富的教练员，他可以去判断这个运动员的状态如何。那么在运动期间呢，还可以通过心率、配速、乳酸。这个等等去看他这么一个训练或者说比赛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视角放到更长的这么一个时间线里面，你比方说他全年备赛期间就有一个这么这个可复制的这么一个数据表。你比方说这个季度就运动员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训练量怎么样，训练强度怎么样，然后以及他这个主观疲劳感怎么样，以及他们这么一个一些生理数据怎么样。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模板，供这个运动员后续继续使用，以及供其他运动员去进行可复制的这么进行使用。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数据监控的这么一个价值。
1: 越来越多长跑爱好者把完成首个全马列入了人生清单。对跑者群体而言，这场破二的突破给许多人打了一针鸡血，带来了新的激励。但专家认为，破二同样应该成为一次提醒，极限值得敬畏。
3: 我觉得马拉松就是大家还是要非常敬重它是一个极限运动，真的是挑战生理极限的。
1: 马拉松是极限运动。
3: 对，马拉松是极限运动，所以我觉得对于普通跑者的话，还是结合自身的能力去一步一步的挑战自己的极限吧。咱们说的不要一口吃个胖子，那当然如果你已经跑过几个马拉松是有经验的跑者，那是可以再调整一下配速，或者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营养方案能够帮助你达到更好的结果，还有一些伤病的管理等等都是可以帮忙的。马拉松运动它其实是对咱们的心肺能力考验是非常大的，包括前段时间有出现张雪峰老师跑步猝死的这个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一个是要量力而行，如果你从来没有跑过步的话，那你先看你能不能够跑5公里，能先跑10公里，然后在有一定的积累和经验之后，再去逐渐的延长这个跑步的距离，看自己身体的反应怎么样。然后另外一个是平时大家的营养的话跟上，这个的话具体可以找营养师给建议，也可以自己就是做一些结合自己实际需要的研究。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跑步的时间延长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肺系统有一个叫做 cardiac drift， 是因为你的身体失水，然后你的心脏一直在输出，一定时间之后心脏的输出能力就没有你刚开始跑步的时候那么强，所以大家要跑多长时间一定要合理的规划好，也不要希望自己跑步一个小时之后还能够维持刚开始的配速，这个在受过训练的精英跑者里面是相对来说容易达到的，但是对于训练程度不是很强的普通人来说的话，这个是很有挑战性的。然后当你觉得有胸痛呀等等这些症状的话，就建议逐步减慢步骤停下来，然后在充分休息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再来尝试。
2: 盲目模仿配速是绝对不可取，而且是一个绝对不专业的这么一个做法。更好的这么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模仿精英

0: 选手、运动员他们的一些这个运动训练的这么一个更广泛性的一些原则。比方说举个例子，基于你要去参加的一个比赛，你比方说你提前几个月就知道你要去参加这个比赛了，去进行这么一个周期化的这么一个训练安排，包括一些这个赛前减量等等的这么一个这些策略，同时加入一些节奏跑或者间歇训练，同时还可以去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因为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就是马拉松跑者或者说长跑跑者，他定期增加一些这个力量训练、抗阻训练，可以去增加他的一个神经肌肉刚性以及他的这么一个神经肌肉能力。这个对于他优化他这个跑步经济性也是有帮助的。同时重视恢复，同时去重视这么一个营养的这么一个补充。当然，这个东西前提是个体化，这也和我们近期发表在这个斯堪的纳维亚运动科学上面的一个文章，它这个研究思路是高度一致的。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们强调的是运动训练它本身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一刀切的这么一个内容。就即使你使用同一种运动训练方案，但不同的个体，它在这么一个训练效果收益上面来说的反应也可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所以说个体化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去借鉴那些顶尖运动员的这么一个广泛一般性的这么一个模式。
1: 那对于受到本次全马破二的一个很大的鼓舞之后，如果有想要开始尝试更长距离跑步的一些跑友们，您对他们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可以战胜自己的，所以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让大家很兴奋、很受鼓舞的这个点的话，就去参加跑步，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也希望大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0: 我想说的其实就是从运动训练的角度来看，我引用一下这个在前段时间那个美国运动医学协会更新的这么一个力量训练这个指南里面，他们也提到，就是最好的训练方法或者说最好的训练方案，就是能让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长期可行、去坚持重复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案。就比方说，有的人可能会说，高强度间歇训练一定更好，一定什么减肥效果，都是错的。这种只要是涉及到这种一刀切的这么一个结论和建议都是错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了，就是这个运动训练就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这么一个内容，同样的一种训练方案，不同人身上它就是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说，回到刚刚我那个答案，就是能让你去长期坚持重复的这个运动训练方法，就是最好的运动训练方法。
1: 对于近期因个别猝死事件而对跑步产生顾虑的人，两位受访者都强调不应该简单归因。两位同时还建议，有条件的跑者可以通过运动平板测试或最大摄氧量测试，了解自己的安全训练区间。
0: 我也可以说，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张雪峰没睡好呢，而不是他跑步导致呢？就如果说不坚持跑步的话，就继续按照他那个作息来的话，可能更早的时间他可能就已经这个猝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难去归因因果关系的。那么我的观点就认为，张雪峰是没有正确的处理好运动、睡眠、饮食、压力管理等等这一系列这么一个因素，他没有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状态，所以他并不是说是跑步导致的，这个不是这个因果关系。
2: 这个其实要一分为二，一个是看大家自己平时的身体素质呀、健身习惯呀等等，另外呢，其实是有专业的测试，比如说运动平板测试、跑步经济性测试等等，这些测试能够通过数据告诉你你的心率维持在什么区间，大概率来说是安全的。那有这样一个数据作为背书的话，你在一定的规划好了的区间里面训练，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安全的。另外一个就是确保你的休息呀、营养呀这些要跟上。
0: 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这个普通跑者都去做一下这个最大地震负荷测试，或者说一些这个阈值测试。那么这些测试它可以去帮助我们去，锚定一个这个训练强度或者说比赛强度。你比方说，它可以测的一个最大摄氧量，测的一些这个无氧阈值，还能测的你这个跑步经济性等等的。或者说还有一些临界速度这些更高阶的这么一个训练强度监控指标，那么我们就可以以这个为你训练或者说比赛的这么一个锚点，你去进行维持，那么这个就实现了这么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训练和比赛。
1: 在采访最后，被问及人类马拉松的下一个边界时，殷明月引用了 Michael Joyner 30多年前的预测模型。
0: 他在1991年的时候就预测了这个极限的这个数字可能是1小时57分58秒，我认为他这个模型呢，可以提供一个参考，所以说既然已经破二了，所以说下一个边界有可能是1小时58分。
1: 这意味着伦敦马拉松的枪声也许并不是终点，它更像是另一场竞赛的起点。人类与自身极限之间 仍在继续较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龙的采访报道。专家提醒，真正值得借鉴的不是精英选手的配速，而是科学训练、循序渐进，以及对身体极限始终保持敬畏。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一位长跑爱好者，欢迎通过 SBS 中文普通话的 Facebook、Instagram、X、微信、微博等平台分享您的经验和看法。听众朋友，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34。现在呢，我们带您回顾一下今天早上7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如果无法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已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宣布将在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首批设备预计于2027年开始交付。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在墨尔本举行的自由党联邦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重点批评工党的税收优惠改革和净零排放承诺。澳大利亚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表示，政府将把针对汽油和柴油的最低储备义务的临时放宽措施再延长3个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上7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全的澳大利亚国内外新闻消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 中文，或者是在第三方的播客平台上搜索 SBS 中文来收听更多的新闻报道。接下来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在稍后的节目之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8: 本次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您超速驾驶未系好安全带或开车时收发短信，将面临双倍扣分的处罚。不想被抓，那就别试。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1: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陈豪于2008年来到澳洲，背景空白，英语不太流利。他拿着写好的英文小纸条，一家家餐厅主动找活，最终在悉尼一家日料餐厅，从切洋葱的后厨帮工开始。十几年之后，他不仅在堪培拉创立了自己的知名日料餐厅，同时呢，他还获得了业内认可的 Chef's Hat 奖，以及主流餐饮圈的关注。如今呢，他即将成为堪培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股东之一。与此同时，他新出了一本书《House Canberra》，书中有30道菜，也有30位他在餐厅里遇到的人，从律师、科学家到球星、企业家。 那些饭桌上的故事。

0: 事，也串联起他这八年的奋斗以及城市的印记。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本期的小生意大故事。
1: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人默默忙碌，可能是你每天买咖啡的那个人，可能是秀年家水管的师傅，也可能是在唐人街经营多年把家乡味道传开的餐馆老板，甚至是已经把生意做大的私营业主。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

0: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是2008年来到的澳大利亚，英语呢当时不太流利，拿着事先写好的英文小纸条，一家家餐厅挨着找活儿。最终是在悉尼一家日料餐厅找到了一份从洗碗切洋葱开始的后厨帮工的工作。但是十几年之后，他不仅在堪培拉创立了自己的知名的日料餐厅，并且获得了行业认可的 Chef's Hat 奖以及主流餐饮圈的关注。如今他即将又成为堪培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股东之一，同时新出了一本书叫 House Canberra。 书中呢，他列举了30道菜，还有30位他在餐厅里遇到的人，从律师、科学家到球星、企业家，那些饭桌上的故事也串联起了他这八年的奋斗和城市的印记。本期播客让我们聊一聊豪从后厨到五星级酒店股东的旅程，也来聊一聊那本书背后的故事。
2: 我是2008年9月17号的时候来澳大利亚的，我这个日子记得非常清楚。
1: 嗯，具体到哪一天都记得这么清楚。
2: 具体到哪一天都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时候是上海飞悉尼的嘛，跟我太太一起来澳大利亚的。我来的时候已经31岁了，这个英文水平已经还给老师了，要补课的状态了。好像一星期之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啊，然后我的太太就帮我写了很多的小纸片呐、啊，在我的那个 note 上面，在我面试的时候就会把这些英文的材料就给雇主看，就是这样一个英语状态。来第一周就开始找工作了，因为你得有租房嘛，很多的 costing 在。
1: 之前就有在厨房工作的经历吗？
2: 对对对，之前在国内做过，但是在这里因为你毕竟要跟整个环境适应，它的语言结构还有就是说理解啊，所以说这个在前面几年是比较难的。在厨房的工作一定是跟团队工作的，那一团队工作就是你至少有20到30个人，然后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是没有华裔的，所以也就是意味着别人跟你说任何东西，没有人跟你在第一时间翻译给你听，让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所以说就变成你完全要很用心的听他们说话，这一点是非常难的一点，因为经常会搞错嘛，尤其做菜的时候，如果他说盐或者糖，你听错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很糟糕的。搞错的这种经常发生的。举个例子，像有些客人他是有忌口的，他会跟你说的时候，他们讲话都是比较快的语速，所以当那个时候就不一定能够完全听得懂，就会出错，当时就会训你了。因为在澳大利亚这个 allergy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过敏的一个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1: 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时薪是多少还记得吗？
2: 我记得时薪是13.5块，我记得，但我记得很深。
1: 2017年的时候去堪培拉之前做到一个什么样的 position 呢？
2: 去堪培拉之前，我是那个在这家餐厅的算是总厨，已经做到总厨了。
1: 做到总厨了，生活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了。突然决定举家搬迁到堪培拉，从头开始创业，赚到的所有的都投入进去，家人是什么反应？
2: 家人当时是支持的，因为对于一个 chef 来讲，对于一个就是像中国人来讲，他肯定是如果拥有一家自己的餐厅啊，这是个梦想，朝着自己的想法去走的。当时就是举家带着小孩都搬去堪培拉，没有一丝犹豫，因为已经做出了决定嘛。
1: 悉尼人口多，更加繁华，去堪培拉人口比较少一些，没有悉尼客流量那么大，出于什么想法搬到堪培拉去？
2: 因为当时我所在的这个商场就叫 QIC， 是那个昆州的一个投资基金，他们邀请我去这个地方去开餐厅，当时是这样一个契机。然后他们也是想把一些 fine dining 能够带到堪培拉来。
1: 要不要做一些市场的前期调查呀？你也得考虑那里会不会有足够的客流来撑起这样的 fine dining 的餐饮业。
2: 讲实话没有那么多思考，就脑袋一拍就去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想太多，可能我就不去。如果就想考虑到很多的因素啊，但是我觉得人还是要试一下嘛。
1: 起步的时候生意怎么样？
2: 因为我的餐厅是开在堪培拉的商场里边，那么我做的呢是比较就是 casual dining， 就相对于大概人均在200澳币左右。

0: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1: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2: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0: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3: 明星就是自己预定的，没有任何推广。挑战最大的其实上是，我原来是做一个chef的，但是你一旦经营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你要开始跟很多的员工打交道，管理是一个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因为餐厅的规模在不断的增大，你从原来一个厨师，你管理只有十几个、二十个人，现在一直到餐厅你要管理70、80甚至上百人。 就会产生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衔接啊，厨房啊，包括厨房跟这个 floor 啊，所以我也其实我也是的，你也是吗？很急，而且每个厨师都很急，因为他做菜嘛，他肯定要一个速度的嘛。但是跟人打交道，你就不能急，一旦急，你就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我都选择冷处理。 不要让自己太着急，在人跟人之间事情上面，尤其一些很小的事情就变成很大的矛盾。所以我觉得主要的还是要跟他们沟通，尤其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里边，大家都是多元文化的，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对方的文化习惯啊，可能是他们因为一些什么原因啊，都要去进行一下沟通了解。
4: 随着餐厅的发展，你也拿到了多个奖项，特别是拿到 Chef's Hat， 在那一刻，你心里首先浮现的是什么？从上海来的时候是带着2000块澳币来的，到今天，当时拿到的时候非常激动的，因为这个
3: Chef Hat 对整个澳大利亚的餐饮来讲，它就是一个标志跟荣誉，尤其对于一个华人在澳大利亚做餐厅，我相信这个群体不是很多的，就是还是比较骄傲的，跟团队啊，跟所有的员工啊都在店里有庆祝。
4: 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突然想到，哎，我要出一本书？你希望读者从当中看到什么？
3: 出这本书其实上是今年3月份。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跟故事的关系，然后通过他们的 story 去影响我们下一代的这些年轻人，这就是当时我的想法。可以理解为你觉得堪培拉赋予了你很多，所以你想回馈这一座城市。这有一点。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堪培拉呢，华人群体呢，大概在我估计8000个，包括学生，中国人的群体是比较少的。中国人的群体在堪培拉如果做生意的话，他是更少。 所以我当时的这样出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就觉得我觉得中国人在这里做餐厅、做企业是很难的，因为它这个社会它是一个西人的社会，它不像在西里，它有更多的中国人。我希望能够人家改变对一个厨师的印象，厨师不单单是会做菜，而他还且是对这个城市或者这个社会是有一个 contribution 的。所以当时这个也是我想做的一件事情。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节目。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SBS
3: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7: 在任何移动设备上免费收听触人心弦的故事，现在就访问 sbs.com.au/chinese 或下载 SBS Audio App。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带来《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陈豪要分享他是如何在澳洲从后厨帮工一步步成长为五星级酒店股东的。书里一共有30道菜，也有30个人的故事。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或者一个瞬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会选哪一个？
1: 我会选我酒店的那个合伙人 Tony Pan。 因为写他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可能要讲到后面了，就是因为在我做酒店的时候他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是在第一个瞬间达到一个默契才会能走到今天的。找一个合作伙伴其实很难的，有时候可能比找生活中的伴侣还要重要。对对对，餐厅厨师往往比较偏食谱的类型，那你这本书更多可能像人生的随笔。
8: 不要走寻常路，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不要走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个菜谱，是一本菜，或者一个真的 ingredient 一直到熟的 ingredient。我觉得厨师的主要的魅力，它不单单是把一个菜去做出来，而是你花了时间、用心、真诚，它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2: 那我们先把话题带到酒店了。前面提到，一步一步的从08年来到澳大利亚，从后厨的帮工到餐厅的老板，再到作者，现在呢，也即将成为堪培拉一家新建五星级酒店的股东。有没有熟悉你的人说，陈豪，这些年感觉你变了？如果有的话，你觉得这一路走过来，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8: 我觉得自己思维更加成熟了，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2: 有熟悉你的人说过你变了吗？

0: 有的，真的是有的。我正好是上周悉尼来的朋友，他们跟我说过同样的问题。他说他怎么感觉我也变了，就变得更加自信了，更加阅历了。我觉得这个是自然的这样子吧，我觉得我觉得每一个男生都是这样子吧，就是从懵懂到青年，一直下来到成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心路吧。
1: 你的人生基本上已经现在实现了财务自由，人生到了这个阶段，你觉得还有自己什么是想追求的？是继续开餐厅培养年轻的厨师，还是完全去探索一个不同的人生方向？
0: 谈不上财务自由，因为我觉得人总归是要有梦想的，这是最关键的，就是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目标。当下目标就是我现在要把酒店大概在2027年要造出来，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我要把我的秀餐厅挪到酒店去，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1: 全新的五星级酒店又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0: 这个背后看中的是机遇，从餐厅到酒店，它这个转型跨度是很大很大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买菜切菜这个一个阶段了，它对未来是有一个愿景的。而且对我来讲，它是 Raku 这个品牌它在坎培拉它诞生的，而且成长的一个品牌。搬进酒店，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它的规模扩大，它更意味着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意味着走向其他城市或迈向舞台的一个机会。新的酒店它应该会是一个旗舰店，目前它的装修，我相信它会变成坎培拉一个最新的一个五星酒店，尤其它在市中心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基本上想把它打造成一个网红的酒店，会有 rooftop bar， 就顶楼的露天酒吧跟餐厅，它可能会是一个法国菜，然后它还会有一个玻璃一样的游泳池，它可以从游泳的地方看见底下是透明的。我的餐厅大概会搬进新的酒店，大概会有将近有3倍大的 size， 可能1000多个平方吧，大概。主要是 focus 它环保，我们用的一些很多的材料都是以环保为主的，很贴切澳大利亚政府的诉求。就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一般的刷门禁卡，它是有一个卡片嘛，我们刷的门禁卡它会是一个 bamboo， 它是个竹签为做的，天然的材料去做的。
1: 堪培拉这几年的美食氛围变化其实也蛮大的，觉得当地的餐饮市场现在是在往哪个方向去发展？高端的 fine dining 是不是会回潮？年轻的厨师他们的机会又在哪儿？
0: 从我搬到坎培拉的时候，坎培拉餐饮还没有那么多 fine dining， 它的选择性比较少的。但是随着这个8年里边，确实不同多元化的餐厅都出来，包括现在有一些印度菜、蒙古菜，都是让我想不到的。在坎培拉来讲，它的 fine dining 来讲，因为坎培拉它这个群体跟悉尼跟墨尔本不太一样，因为坎培拉是90%可能是 public servant，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 high income 的群体，他们对餐厅的选择，尤其那些外交官，他们都是食客，因为他们去了世界很多国家再回到坎培拉这个地方来生活工作的，所以他们对 fine dining 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于年轻厨师来讲呢，我觉得坎培拉就是厨师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坎培拉人口比较少，而且他没有太多的那个 working holiday 这种签证，所以说就变成是厨师来讲，我们要有新的人培养，这个周期是很长的，比较缺。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跟 CIT 学校有合作，包括有时候我去学校里边教一些做菜，包括有时候让他们到我这里来实习啊，都是有这样的互动的。
1: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你理解的成功是什么样子的。
0: 我理解的成功，我觉得主要还是挑战自己。成功并不代表说你一定是说你要赚很多的钱或者要干什么，我觉得挑战你自己 challenge yourself，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如果你能够挑战成功，那就是成功。我们都是背着书包来澳大利亚的，所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要勇闯，大不了你背着包回去了。如果你不成功，你就背着包回去。
1: 他们有欢笑，有泪水，有跌倒，也有再次站起来的勇气。这一季我们想让您听见关于努力、传承还有生活的故事。欢迎收听小生意大故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谢欣带来的小生意大故事系列。小生意大故事关注澳洲华人小生意经营者的故事，他们在做什么，经历了什么，想听到不同生意领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吗？您可以关注 SBS 中文来收听小生意大故事系列播客。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也来为您预告明天早上生活相对论的话题。不少长期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非公民每年纳税参与社区

务，却无法在地方选举之中投票，而市议会的决策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听众朋友，您认为居民还是公民才应该拥有地方选举的投票权呢？如果您是永久或长期居民，您会希望获得投票权吗？如果开放非公民投票，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一早晨，也就是明天早晨8:30左右收听生活相对论，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或是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104487993231，参与讨论，分享您的看法。听众朋友，在今天广播的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欢迎您届时收听。

0: T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听众朋友，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电台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华语音乐世界节目。听众朋友，不管您是喜欢老歌还是新曲，或许在我们的节目之中，您总是可以找到一首心爱的旋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Wednesday.
1: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2: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60多种不同语言播报的新闻，贴心的音乐，有料的播客，都在等着被发现。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录 sbs.com.au/audio。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今日系 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大家早晨，我系蔡依文。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Kulin原住民族群Wurundjeri Woiwurrung，以及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我哋亦都向各位听众身处嘅所有原住民同埋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噶。咁啊，今日系星期日啦，都有咧好多精彩嘅节目咧，准备送俾大家噶。咁啊，第一个节目咧就系创业。
1: 揾食街啦，咁会讲下啦，点解留学生经常咧都会被剥削嘅咧？亦都会分析下啦，澳洲职场上面咧一啲隐藏嘅问题。咁之后嘅文化360咧就会展开全新嘅宋代外贸系列啊。咁啊，由宋代嘅贸易讲起，睇下呢一个朝代咧点样透过商船同港口连接世界。咁之后嘅营运首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第一届嘅 Enhanced Game 即系增强运动会喺咧呢个巨大嘅争议声中闭幕，咁啊当中到底发生咩事呢？咁之后嘅迷思放大镜咧就会同大家睇下啦，乜嘢系政治哀伤，同埋咧听下澳洲人嘅经历噶。咁之后嘅好主意咧都会教大家咧整一款咧就系清鸡汤花胶米线噶。咁之后第二个小时当然咧会继续有音乐节目啦，周末 Canton Pop 陪住大家啦。咁啊而家咧请先收听一节详尽嘅新闻同埋天气先啦。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性暴力的黑名单。反对党领袖泰勒昨日在联邦委员会会议发表演说，重点提出撤销工党税务优惠改革以及政令排放的政策承诺。香港第二届非遗月昨日举行开幕礼。今日是2026年5月31号，以下由蔡以文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尽新闻内容。首先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以下的内容涉及性暴力及性侵犯的描述，敬请留意。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性暴力的黑名单。报告指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800-737-732 短信0458-737-732，或者是浏览100 Respect 的网站。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请即致电300。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新一轮的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官员会面，当地目前正是处理超过1000宗的怀疑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卫生部长金巴就说，有信心控制疫情，并且呼吁各国保持边境开放。谭德赛亦都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他认为最重要的关键是团结合作，尤其是要以社区参与作为核心。当然亦都需要政府的领导，必须要同社区紧密合作，聆听居民意见，了解他们提出的问题，并且共同寻找解决方法。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如果与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克格塞斯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表示，特朗普致力达成一项强而有力的协议，确保伊朗没有能力取得核武。较早前特朗普声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就说，双方尚未完成任何协议。而克格塞斯就警告，美国有能力随时重新展开军事行动。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在新加坡出席同一个论坛期间，强调国际规则秩序的重要性。马利士目前正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多国的国防官员、外交人员和领袖都聚首讨论全球安全挑战。而较早前马利士亦都趁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马利士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说，现行的国际秩序规则并非完美，执行上亦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对于维持区域稳定至关重要。反对党领袖泰勒在昨日在墨尔本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发表重要演说，重点提出撤销工党税务优惠改革以及政令排放政策的承诺。会议同时一致通过支持修改移民政策，建议容许政府以言论和宗教等价值观标准为基础，遣返违反相关价值观的签证持有人。泰勒说，自工党上台以来，澳洲新增140万人口，相当于3.5年之内增加一个阿德雷德的人口规模。同期的人口增长之中，有80%是来自移民。而工党在短时间内引入太多人，亦都引入了一些价值观不符合澳洲社会的人士。根据有关建议，最低的英语能力要求将会成为签证申请条件之一。而政策同时建议冻结所有非优先永久签证的类别，包括父母移民签证以及伴侣和子女相关签证。墨尔本有示威者游行，反对政府计划拆卸和重建44栋老化公共房屋大楼。示威人士表示，计划将会导致超过10000名的居民被迫搬迁。不过，维州政府说，重建完成之后，44个地点的住宅供应量将会增加至现时的3倍，并且以现代化和更具能源效益的住宅取代旧楼。独立参议员索普就说，有关计划将会破坏居民重要的社区联系，并且进一步加剧弱势群体的困境。他说，现时民众面对生活成本的危机、无家可归和房屋危机，但政府就打算摧毁公共房屋，基本上令更多人无家可归。有10000名的居民将会被迫离开家园，而这些大楼不单止是建筑物，

更加是一个社区。在香港方面，香港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的香港非遗月，昨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中国十五五的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承传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香港每年在六月举办非遗月，以响应中国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体育消息，在足球方面，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决赛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抽射破网领先。而去到下半场，圣日耳门凭十二码入球追成一比一，两队之后没再入球，双方最终要以十二码分胜负。而最终巴黎圣日耳门十二码赢四比三，连续两届捧杯。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23度；珀斯有骤雨之后大风，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间中密云，最高13度；而达尔文早上有雾，之后阳光普照，最高32度。新闻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3: SBS Audio， 请揿播放键嚟收听你最中意嘅节目。
4: SBS Chill。
5: SBS Pop Asia Non-Stop Asian Pop。
6: Can you describe that feeling for people who haven't experienced it?
7: SBS Hindi उपलब्ध करवाता है。
8: Far from the partisan politics of Canberra。
3: 以六十多种语言报道新闻，仲有你喜爱嘅音乐同歌曲，各种话题嘅播客任君选择。请下载 SBS Audio App 或登入 sbs.com.au/audio。
9: 欢迎收听星期日早上的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各位听众早晨，我是蔡依文。咁啊，讲到咧，即系移民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可能系透过读书啦，咁啊喺度读完书之后咧就移民咧喺澳洲就生活啦。咁啊，但系咧好多一啲留学生或者新移民嚟到澳洲咧，好多时候当然都好想快啲揾到嘢做啦，累积经验同埋收入啊嘛。但系近来咧就越嚟越多调查就发现咧，留学生咧往往都系最容易被少出粮啦、唔合理对待啦，甚至系被利用嘅一群嚟噶。咁究竟点解会有呢啲情况咧？系佢哋唔熟啲制度啊、语言问题，定系澳洲职场本身都系存在一啲灰色地带咧？今集嘅创业揾食街啦，同事胡天恒咧就会同人力资源顾问 James 咧一齐咧同大家作出一啲分析噶。
10: Hello James 你好
11: ，Murphy 你好啊！
10: 最近咧，澳洲有一份大型调查就发现咧，原来唔少移民嘅工人啊，包括留学生啦，同本地劳工相比咧，即更加遇到一啲咧，出少咗粮啊，或者系冇粮单啊，甚至咧系被逼用 ABN 咧嚟到工作咁样嘅。其实咧都想问一下啊，最近呢份调查点解会咁震撼嘅咧？当中里边系发掘咗啲咩？可唔可以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咧？
11: 系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其实咧呢一份报告咧系一份好详尽，亦都系一份好大型嘅报告嚟噶。佢访问咗咧系差唔多10,000个咧，我哋叫做系移民嘅工人噶吓。咁咧佢哋咧就系、是、发现咗乜嘢咧？就系、是、其实咧有2/3嘅工人咧，其实现时嗰10,000人啊，嗰10,000人里边啊，有2/3，即系超过呢个6,600人咧，现时佢嘅工资咧系 underpay 嘅，即系冇达到咧澳洲嗰个叫做最低工资嘅嗰条红线嘅。其实呢个一个系好惊人嘅数字嚟噶 ，Timothy， 因为我哋喺澳洲社会，我哋成日话公平公正，我哋跟翻公平工作委员会所制定嘅最低工资去作出招聘噶嘛？点解喺呢个调查仍然发现系有咁大量嘅劳工？都仍然是去不到最低工资，这个才是值得我们今天去跟大家去倾一倾，或者去提醒一些新来到澳洲的朋友，或者来读书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的。
10: 咁其实係啦，即係讲到咁多人啦，里面即真係唔少。咁你见到即係报告入面有冇讲到啦，其实最多移民工中伏嘅情况究竟係点样
11: 呢？当然有啦，讲呢样嘢之前呢就同大家去好快讲一讲。其实你知唔知道其实淨係讲外国留学生嘅。呢、這个我哋叫做呢相差嘅工资个 underpayment 已经去到$6,100,000 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喎，
10: 系咯，真系几犀利，
11: 即系每年系$3.18 billion 嘅。嗱，咁你知道咧，其实系一个几庞大嘅一个嘅经济嘅数字嚟嘅。吓，咁啊，头先你问嘅问题就系边啲人会最容易中招咧？其实都唔系话边啲人嘅，系边啲行业咧系会最容易发生呢一啲嘅问题嘅。咁其实都系嗰啲嘅，大家谂都谂到啦，餐饮啊。 啊、例如你去吓、啊，即系嗰啲手摇饮品店，即系嗱，我唔系话佢系啊 ，OK， 即系或者系一啲可能系旅馆啊，吓、啊，甚至喺工厂啊，吓、啊，又或者咧系一啲搬运啊，吓、啊、呢一类嘅情况咧就比较严重嘅 Timothy。
12: 咁其实咧，佢哋喺呢啲地方做嘅工啊，即系包括好多留学生都会有做过咯。咁其实点解佢哋系究竟唔知道啊，定系唔敢出声咧？
11: 嗱、啊，呢样嘢咧又系好好嘅问题嚟嘅。其实咧两样嘢都有机会。嗱，点解咧？第一样嘢就系佢唔知嘅梗噶啦，因为初嚟报道唔知系正常嘅。如果唔系你同我都唔喺度讲咁多次啦，啱唔啱？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咧，佢哋有啲真系唔敢嘅。点解咧？碍于佢嘅身份啊，即系例如，其实喺澳洲咧，有啲工作咧，可能佢话哦，我真系需要咧，你系一个我哋叫做系 citizen 啦，或者 PR， 我先俾你做咁先算啦。咁佢话咁我唔系喎，咁啊咁啊啊，可能阿马底可能我出 cash 俾你啦，或者咧我唔摆你去啊我嗰本 book 度啦吓，咁、啊、我咪请你咯咁啊，即系去到呢啲位咧，佢哋觉得我有份工做就冇出声啦，亦都有啲可能惊我如果我出咗声，我会唔会连份工都冇咗噶？咁呢啲都系好典型，尤其是咧系发生喺亚洲人嘅情况咧，系普遍嚟讲系严重一啲嘅。
12: 系啦，讲到呢个问题就系点解亚洲人会比较容易唔知道多啲嘅咧？其实系。因为佢哋个文化，定系佢哋真系唔会咁容易去质疑老板。
11: 我谂呢两样都有嘅，你讲得好啱嘅。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发现咧，好多尤其是亚洲地区噶啦，东南亚或者东北亚嚟嘅一啲嘅朋友啦，佢会系我哋话咧比较系会听雇主讲，一来可能言语不通啦，喺个沟通上边未必系咁好啦，唔系好了解个法例啦，又好惊一间咧自己冇咗份工，头先都讲咗啦，就令到佢哋咧比较咧系偏向咧。唔出声，即系由佢吓。总之我有份粮，我计过条数，我又可以养得起家嘅，咁咪由佢咯，息事宁人啦。咁呢啲都系比较系一啲典型嘅亚洲地区嘅一啲嘅思维模式嚟嘅，点样先？
12: 咁其实如果佢哋知道呢啲问题啦，一旦发现咗之后啦，仲有冇啲咩原因系导致佢哋唔敢啊？即系会唔会系即系譬如好多人都想留低喺澳洲呢度继续生活啦，会唔会系怕？可能冇咗簽證，或者係會被針對，令到佢哋唔敢出聲。
11: 咁呢個當然啦，因為始終咧，你知啦，啊，澳洲咁多唔同嘅僱主啊，兩手不齊啊，有啲好啲，有啲可能當然冇咁好啦，啊，因為咧，佢哋可能打工嘅情況，尤其是我哋記住留學生啊。佢哋可能只係咧每個 fortnight， 即係每兩個禮拜只可以咧做做48个钟头啦。多過嘅話咧，其實係會影響佢嘅簽證，有機會佢嘅簽證被取消㗎嚇。咁好多時候你都知啦，其實

0: 澳洲生活費都唔平啊，尤其是喺雪梨、墨爾本呢啲大城市啊，你真係咧48个钟头嘅工作所賺嘅工錢咧，未必真係可以咧係夠你生活嘅。有啲學生於是乎就唯有做多啲啦，但係做多啲嘅時候，佢亦都知道呢樣嘢未必係完全係合法嘅嚇，咪冇出聲咯。因為我出聲一間僱主或者唔好話僱主啦，身邊嘅人嚇提高佢嘅時候，佢分分鐘連簽證都被取消噶嘛嚇。咁好多時候去到呢啲位咧，又係嗰句啦，息事寧人嘅時候，佢就費事出聲。
1: 咁啊，如果真系一旦唔好彩啦，即系怀疑自己被出少咗粮咧，作为一个新嘅留学生喺度打工啦，第一步可以做啲咩咧？
0: 我谂真系要好清楚澳洲嗰个法例啦，同埋个最低工资嘅保障噶吓。我经常都建议咧，各位朋友仔啦，尤其是系新移民啦，或者系啱啱嚟到读书嘅你咧，去翻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Ombudsman 嘅网页嗰度去查考翻，究竟你系有啲咩嘅权利啦，或者劳工法例里面对你哋作出嘅保障，包括系最低工资啦，你收几多钱啦，或者每个行业究竟最少要俾几多钱啦？记住我哋之前啊，可以睇翻我哋之前嘅集数啦，听翻我哋之前嘅集数，我哋讲，譬如话，如果你夜晚系咪有一个唔同嘅 rate 咧，或者咧，如果你开 OT 嘅话，你系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唔同嘅 rate 咧？唔同嘅 award 系覆盖唔同嘅行业嘅时候，每个嘅最低工资都未必一样嘅。呢样嘢咧，再次提醒大家啦，吓要留意嘅，因为呢个报告出咗嚟咧，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几震惊嘅。
1: 咁啊，仲有啲咩震惊嘅地方系值得大家要留意下呢？
0: 我谂另外一个好震惊嘅地方就系政府应该知嘅，但系政府有冇出声？佢有冇真系处理呢件事咧？吓，因为咧一方面咧，政府话哦，我需要咧有啲移民啊嚟，即系去补翻呢个劳动力啦。另一方面，喂，大佬，你澳洲嘅人工好高啊，全世界都知啊，OECD 第二位啊。咁其实咁高嘅人工，对于好多中小企嚟讲，其实个保障都唔系咁够嘅。吓。喂，我真系俾最低工资嘅话，我执得噶咯，因为我根本冇办法可以承担或者负担得起其他唔同嘅使费，例如租金啊、水电啊，甚至不断上升紧嘅食材同原材料啊，吓，我哋都系俾紧好多嘅钱噶嘛，系咪？如果我连人工吓，又计晒所有嘅 super payroll tax 啊、worker comp 啊，跟住仲要跟住最低工资俾啊，得啦，算啦，我都系搵份工打啦，妈妈。啊，所以對於某一啲，尤其是小企業嘅老闆嚟講咧，喺呢一方面咧，其實咧佢哋咧都係有好，即係好大嘅掙扎咯。同時啊，我哋亦都知道法例就係法例啊，大家都唔好過嗰條紅線啦。政府可以喺呢一方面作出一啲乜嘢嘅改善咧？我諗咧都好睇咧。其實咧，政府咧剛公布嘅財政預算案啦，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留意啦。嚇，對中小企咧作出嘅係咪有足夠嘅支援同埋幫助呢樣嘢咧，先至係緊要嘅。
1: 冇錯啊，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如果想了解多啲呢份報告究竟講啲咩咧，可以喺我哋嘅網站嗰度咧都可以咧俾條 link 大家睇下啦。究竟係大家需要注意啲乜嘢噶？咁咧，希望咧移民工咧就唔應該咧。系因为身份咧而少咗保障嘅，大家咧就算嚟呢度打工或者喺呢度读书要做嘢咧，都要识得点样去保障自己啦。咁我哋喺今集咧嘅呢一个环节咧就到呢度为止。咁我哋喺下一集嘅创业揾食家咧，再同大家探讨下其他嘅一啲关于职场上或者系创业上嘅一啲最新嘅资讯咯。
0: 拜拜。
2: 节目内容只系供一般资讯同讨论用途，并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节目入面所分享嘅观点属于个人意见。唔代表任何机构或者雇主嘅立场，听众唔应该单凭节目内容作出任何雇佣、法律或者管理决定。如果有需要嘅话，应该咨询相关专业人士或者查阅适用法例同埋正式文件。
3: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在澳洲生活 ,sbs.com.au/learnenglish.
4: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5: This
6: 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 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7: Insight 是 SBS 一个获奖的时事节目，勇于辩论一些其他人不敢讨论的话题。逢星期二晚八点半在 SBS 电视，又或者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收睇 NITV， 了解更多关于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议题。NITV 数码电视第34号台以及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SBS World News 为你带嚟澳洲以至全球你所关注的突发新闻和时事消息。SBS World News 每晚六点半在 SBS 电视和 SBS On Demand 可以收睇。
8: SBS 解释澳洲是你的数码良伴，帮你了解澳洲的签证、基本服务和生活方式，等你在新生活里面得心应手。请上网搜寻 SBS 解释澳洲，有很多好有用的播客文章和短片的。
9: 中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0: 欢迎再次翻到嚟 SBS 电台嘅广东话节目。嗱，时间嚟到咧，今日嘅文化360啦。嗱，讲到咧中国古代嘅一啲经济啦，咁啊最繁荣嘅时代咧，宋代一定就榜上有名啦。咁啊，除咗咧当时嘅城市发展兴旺啦，商业发达之外咧，宋代仲有一样非常重要嘅嘢嘅，就系外贸啦。咁啊，今集文化360啦，陈玉清就会展开全新嘅系列《宋代外贸》，由宋代嘅贸易讲起，睇下呢一个朝代咧点样。透过商船和港口连接世界。
11: 好，欢迎各位收听文化360。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先来跟各位引述中国古代某一个皇帝的几句名言。他是这样说的，史薄之利最厚，若操之合宜，所得动业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稍宽民力矣。他的意思就是说，海外贸易的利润就是最丰厚的，若果管理得当的话，所获取的是数以百万计的，那就好过呢在人民身上是抽税。所以我觉得呢，这样做是可以令到人民生活是比较宽松富裕一点添。他讲的数以百万计，当然所指的就是啲铜钱，但是就并非说得百万个铜钱，而是数以百万文。而呢个文呢，又唔系话一文钱嗰个文，即系唔系文字嗰个文啊，而系呢另外一个文字。呢、这个文就系巧思边，右边呢系做个人民嘅文，下边一个日字。一文啊，即系巧思边呢个文呢，就等于一千个文钱，文字呢个文啊。咁所以数以百万计呢，就系、是、以起码一百万或者数百万呢，是乘以一千，咁即係有几十亿嘅铜钱咁多嘅。好啦，究竟係边个古代嘅皇帝咁有经济头脑呢？佢就係宋高宗。宋代嘅军事力量呢就唔係咁强啦，但係佢嘅经济力量呢可以话係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嘅。咁样要点比较先至话宋朝系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呢？咁当然就系要讲你本身嘅工业、农业产品嘅产量啦，国民嘅生产总值啦，人均嘅 GDP 等等啦。仲有一样呢，就要比较大家嘅出口额，睇下边个占据嗰个国家嘅市场，先至计到条数嘅。而宋朝呢，佢嘅海船技术好先进，海港嘅规模又好大，出品嘅瓷器啊或者丝绸係能够远销到去东南亚以及欧洲， 深受各国的欢迎，而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啊，

0: 更加令到呢宋朝係賺到盆滿缽滿，所以難免呢就成為當時海上大國以及出口大國嘅。想做海外貿易，想賺外國人嘅錢，首先就要搞清楚貿易嘅對象係邊個，即係話呢啲物品想賣俾乜嘢人。宋朝由建国开始，根本西北边疆一带呢就唔系咁安宁嘅，唔系咁太平嘅，好多时都打仗或者间中议和，但系亦都不少嘅战争。后来甚至呢俾金人赶到去偏安江南添。同西北邻国做生意呢机会真系微乎其微，有都系好少嘅交易量嘅啫。而原本在汉代唐代很兴盛的陆上丝绸之路，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都算是断绝了的了。陆上不得，唯有转移去海上啦。宋代的商船是远渡重洋去到高丽、日本、东南亚甚至更加远的地方呢去做生意。要做出入口贸易，当然就需要一个好嘅港口啦。宋朝承继咗唐代嘅经济开放政策呢，係设立咗市舶司嚟到开办港口嘅。市就係市场嘅市，舶呢就係舟字边，右边呢就个舶字，即係我哋讲话来佬货舶来品嗰个舶。市舶司呢其实就即是等于我们今天所叫的海关。海关当然就建立在海港啦，对于往来的贸易船只呢就抽取关税，还要检查人员以及呢啲货物的，同时呢亦都要进行各样的管理。宋朝先后就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明州即是今日的宁波一带，还有温州呢是创立了海关，那这些海关自然亦都为国家带来收益的。这些海港当中的广州就自从在秦代汉代呢就其实已经开始建立了城市的了，到了唐朝呢还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港口，而这个地位一直延续到去宋代的。在赵匡胤开埠四年，即是公元971年，北宋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承认他的外贸交易港地位，并且还将他视为当时和外藩交换商品获得东南亚乃至欧洲特产的重要窗口。在广州呢，宋代那些有钱人家呢是能够收获到很多他们很喜欢的奢侈品，包括犀牛角、象牙、珍珠、香料以及药材等等。还有呢琉璃，琉璃就即是玻璃，咁呢一种嘅来自西亚以及欧洲嘅工艺品都喺广州呢度呢传入去当时嘅国内㗎。可以想象到呢嚟广州做生意嘅外国人真係好多好多。呢啲外国係包括啲咩国家呢？其中就有来自尖城，所谓尖城呢，呢个尖就係尖卜嗰个尖，就是指呢在印度支那半岛的一个古老国家，它的位置呢就在今日越南境内。还有另外一个印度支那半岛的古国呢，就是真腊，真假的真，腊肉的腊，所谓真腊就即是今日的柬埔寨境内了。尖城、真腊之外呢还有三佛齐，三佛齐即是今日的苏门答腊。再有另外一个古老国家呢就叫做刀婆，或者叫做刀婆婆达，听个名字都知道是译音啦。其实所指的就是今日的爪哇，再有的就是钵尼，钵尼呢就是今日的汶莱。这些的地方呢都好多的商人呢坐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贩卖他们当地的特产的。除了东南亚的古国之外呢，更加多商人呢是来自大食国。所谓大食国呢就不是说当地的人好好胃口， 大食呢就是指阿拉伯帝国。他们不但只带来自己国家的货品，还有带埋欧洲的货品过来。还有呢，他们还将非洲的黑人呢都贩卖到来中国。北宋时候的一部书《平洲可谈》里面呢就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呢，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而往，咁就係形容嗰啲嘅黑人奴隶，就係佢嘅肤色好黑啦，好似墨咁黑，但係呢又唇红齿白，头发係卷曲，而且呢係偏黄色嘅。咁佢哋叫呢啲嘅黑人奴隶呢就叫做鬼奴，咁当然係对外国人非常之唔尊重嘅称呼。不过当时嘅人呢就冇咁嘅意识嘅。呢啲阿拉伯人呢做完买卖唔係一定就马上离开㗎，好多啊仲留低甚至长期居住添。咁究竟大宋王朝又点样对待佢哋呢？下一次嘅节目呢会继续同大家讲更多有关于宋代嘅海外贸易嘅。好多谢各位收听今日嘅文化360，下次再会啦。
1: 系啦，咁都唔该晒陈玉清噶，咁啊记得咧，下星期咧继续收听佢嘅文化360咧，会继续讲咧宋代嘅外贸嘅。咁啊时间嚟到咧，今日嘅营环首期啦。今日嘅节目咧，温楚良会同大家讲下啦。喺几日之前啊，先至落幕嘅第一届 Enhance Game 啊，增强运动会咧，喺巨大嘅争议声里面闭幕啊。咁啊令人争议嘅有几点嘅，包括咧佢最大嘅卖点咧，就系公开鼓励啲运动员咧喺医学监督之下使用禁药啦，咁啊呢一个举动咧就彻底挑战咧国际奥委会啦，同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嘅一啲既有规则。咁啊当中到底发生啲咩事咧？我哋一齐听一下。
2: 呢一场由澳洲商人 Aaron D'Souza 创办嘅争议性赛事，最大嘅卖点系公开鼓励运动员喺医学监督之下使用禁药。包括是高固酮、促红血球生成素、生长激素等等，彻底挑战国际奥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的传统规则。主办方宣称，这个是用科学解放人类运动极限的革命性实验。不过相信大家都估到了，批评者就痛斥它是运动道德的彻底沦陷。赛事落幕之后，发现成绩是远不如预期，引发全球的激烈辩论。这个被称为强化版奥运的赛事，以极具吸引力的奖金去吸引一些退役或者是边缘运动员参与。主办方的宣传是以打破世界纪录、重写人体极限，甚至是建立一个超人运动员的新时代降临。不过比赛结果非常之差强人意，大部分项目并没有打破世界纪录。这个同赛前纪录将会被大量刷新的预期明显不符，令到外界开始质疑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种的解读是药物的实际效能可能被高估了，即使在医疗监控之下使用增强药物，人体表现的提升仍然存在着上限，例如是年龄、伤患、长期训练中断、神经肌肉协调同埋技术稳定性等等，都唔会因为服用药物而被彻底重置。而第二种解读是最顶尖的运动员可能根本就冇参加到呢一个赛事，即使奖金高达到能够改变人生嘅水平，佢哋都唔想参加。刚才唔记得讲，今次呢个赛事嘅总奖金大约有$25,000,000，单项赛事冠军大约是$250,000，至于破世界纪录者最多可以获得$1,000,000的额外奖金。不过虽然说奖金丰富，但是仍然未必足以吸引目前仍然在主流体坛竞争的顶级选手。值得一提的是，在游泳项目中，澳洲前奥运银牌得主 James Magnusson 成为其中一名焦点人物。这位曾经被称为 The Missile 飞弹的短途自由泳选手，在接受了长期药物强化训练之后参赛。不过他的成绩就令人大跌眼镜， 佢喺50米同埋100米自由泳，唔单止未能够进入前列，更加系最后一人冲过终点。呢一个同外界对佢强化复出嘅想象出现明显嘅落差。Madison 曾经公开表示，如果佢能够打破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相关嘅奖金同埋延伸嘅收益可以令佢退役之后冇晒财务嘅担忧。例如，如果佢能够打破50米嘅世界自由泳纪录，就可以获得单项嘅冠军奖金$250,000，咁再加埋打破世界纪录嘅$1,000,000奖金，换句话讲，佢就有成$1,250,000。而呢一个正正反映出 Enhanced Games 嘅核心吸引力。咁好可惜，现实嘅成绩未能够同讲到天花龙凤嘅宣传匹配。除咗少数接近纪录嘅成绩之外，大部分嘅项目仍然落喺传统人类表现嘅范围之内。英国泳手 Ben Proud 曾经直言，呢一类赛事嘅单次收入潜力可能远远超过多年嘅世界锦标赛嘅累积奖金，对某啲选手嚟讲系一个最后一搏嘅赚钱机会，但系同时意味住参加嘅选手可能只系一啲愿意冒险或者寻求转型嘅人，而并非系处于巅峰嘅主流冠军。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呢个长周末实行双倍扣分。如果发现你超速，唔扣好安全带，或者揸车时传短信，就会双倍扣分。快啲停止咁样做，否则会被罚。
9: SBS On Demand 免费串流收睇数以百计嘅精彩电视节目同埋电影，立即下载 SBS On Demand 应用程式，又或者登入网页 sbs.com.au/ondemand。
10: SBS Sport 是爱好体育人士的首选网站，可以看到单车、赛车和世界田径运动等消息，请浏览 sbs.com.au/sport。
9: 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11: 今日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现在就可以在 App Store 又或者是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了。
1: 系啦，时间嚟到咧，今日嘅迷思放大镜啦。咁咧，有阵时候即系我哋面对目前嘅局势啦，尤其是系一啲政治局势嘅变迁，或者系选举嘅结果咧，不如预期嘅时候咧，所感受到嘅无力感啦、失落或者系对制度嘅失望咧，其实咧都系一啲好正常嘅情绪嚟噶。咁啊，今日嘅迷思放大镜啦，同事刘依晴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啦，乜嘢系政治哀伤，亦都会咧听下澳洲人嘅一啲经历㗎。

0: advertising.
1: Hi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2: 一个小时嘅尾声啦，我先而家咧就为大家咧送上一节嘅新闻提要。联合国首次将以色列同俄罗斯列入涉及冲突相关嘅性暴力黑名单。报告指，以色列部队喺加沙同西岸被占领土拘留巴勒斯坦人期间，涉及有纪录嘅虐待行为。联合国亦都提到，已经核实310宗涉及俄罗斯部队对乌克兰战俘同埋被拘留平民作出性暴力嘅个案。联合国秘书长处理相关问题嘅特别代表帕顿就话，以色列同俄罗斯都阻挠联合国调查相关嘅指控，而以色列同俄罗斯就否认有关指控。然后下一节嘅新闻系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援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新一轮嘅伊波拉疫情。世卫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喺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官员会面，当地目前正系处理超过1000宗嘅怀疑病例。刚果民主共和国嘅卫生部长金巴就话，有信心控制疫情，并且呼吁各国系保持边境开放。而谭德赛亦都对控制疫情表示乐观。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话，如果同伊朗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就已经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嘅军事打击。而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利士在新加坡出席同一个论坛的期间，强调国际规则的秩序的重要性。而较早之前，马利士亦都趁在会议期间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会面。咁咧就今日嘅呢一个新闻提要咧就暂时嚟到呢一度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咧都知道咧喺第二个小时咧就会有呢、這、一个周末 Canton Pop 送俾大家啦。咁啊有一连串嘅新旧好歌啦。今日嘅歌曲嘅歌单咧，我觉得就可能系一啲相对旧少少嘅歌就比较多，但系咧都系一啲非常经典啦，一听咧大家都会即时咧跟住一齐唱嘅歌嚟噶。咁啊，大家咧千祈唔好走开，转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咧咁多好歌噶啦。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
2: 周末时间轻松听下一个钟头音乐，享受 SBS 广东话带来的周末 Canto Pop。
3: 各位听众早晨，咁啊欢迎咧大家咧继续收听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啦。今日系5月31号啊，咁啊眨下眼咧已经系去到年中啦。唔知大家咧即系今年2026年又过成点咧？咁啊我咧就多数啦喺呢一个周末咧，就即系其实星期日啦，多数咧都喺度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亦都会为大家送上一啲咧好歌啦。咁啊有新有旧，今日嘅歌咧就系、是、都。系觉得就相对比较经典歌系多啲嘅，咁但系一样咧，我觉得咧就系非常之好听嘅。咁有时候我哋听歌咧，好多时候就会可能听听下就会记得一个名啦，咁啊记得一个名又会谂起自己人生嘅一个阶段嘅时间啦。咁啊呢一段时间为大家带嚟嘅系一啲乜嘢嘅情绪咧？咁好多时候咧一啲歌曲咧都可以牵动到我哋嘅一啲回忆噶。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大家。就是歌神张学友的歌，不知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社交媒体见到他呢，在一个朋友的个仔的婚礼上面是即时就即席演唱一首歌就送给一对新人，都是非常之好听，大家如果有见到的话都可能会觉得是、啊、很想听学友的歌，所以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学友的这一首《你的名字我的姓氏》。